0: 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逐渐趋稳的走势，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
1: 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我国橄榄产业发展态势如何？

美军同时拦截并击落了多架构成类似威胁的伊朗无人机。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正式。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库存 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 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刚果今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激励确诊。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多为医务工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河比利塔尼河靠北的多。
1: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
2: 的话语占据主导。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任何的以色列领导人恐怕都会在未来继续在伊朗和周边地区安全问题上秉持强硬姿态，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也并不持一个赞成的态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呢也认识到当前

0: 天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3: 朱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虽然中层副高环流仍然强势，但是呢低空逐渐有冷空气切入，较强降雨

集中的区域和昨天相比会继续南压，而且呢更加分散。具体看一下今天从重庆到贵州低涡维持，那么像重庆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强降雨，贵州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低空逐渐转为偏北风控制，强降雨和昨天相比明显减少，只有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会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呢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而且更加分散，主要会出现在广西和贵州交界，以及云南北部到四川南部交界地带，还有福建东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那么月底两天呢，雨势还会继续减弱。虽然未来几天强降雨会减少减弱，但是

滞后性，所以仍然需要注意防范。今后三天，像浙江西部、安徽东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部、贵州中南部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另外呢，随着冷空气逐渐的渗透南下，南方的高温也会向南收缩至华南地区以及四川、云南的少数地区，而且明后两天高温还会继续减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0: 部、重庆北部、贵州西部和东部、云南南部等低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先来关注重庆。总台记者昨天从重庆市气象局获悉，接下来重庆市中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昨天夜间到今天夜间为强降雨主要时段，中东部大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白天

0: 就是成长的路径其实很不容易的。
1: 嗯嗯、
0: 你如果很专注，就是这么一点儿成长起来也不行。
1: 嗯、
0: 但是你博采众长再飞升，其实也是一个你说的历劫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博采众长是简单的、
0: 嗯，
1: 我只要够勤。说中医是独特性的，
0: 嗯、
1: 即使说父子师徒，他们的理论也不可能完全复制。所以中医不可能是师傅很厉害，徒弟和师傅一样厉害。不是说程度、
0: 嗯、
1: 是指那个技术手段、
0: 嗯、
1: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它是个人化的
1: 个人化的、
0: 哦、
1: 你今

0: 必经的一个过程。那之前我可能看了很多书，就比一般的不上进的人要好一些了。但是如何从这些书里边最终崛起属于我自己的力量，形成我自己的体系，这个是当时我所纠结的过程。我觉得把这个想通了，就过了我自己的这个节了。
1: 对，这也是你所谓的就是说中医传承的这种相对性，是不是？
0: 对对，
1: 比如说
0: 相对性不是绝对性。
1: 就是10年前我开这个方子，可能10年后的我不会这么治。
0: 对，像其实我有一个小

0: 您需要的是 我治您的病，但是呢，我每年的方子都不太一样，因为每年我的认识和学习都在有这个成长和进步，所以每年我的这个方子都不太一样。但后来我想想，我如果把这一年的处方集合到一起，其实正好还能印证我这些年的这个
1: 成长，
0: 成长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你有没有把它留存下来？
0: 没有，没有，都烧掉了。
1: 相信爷爷可以说

0: 出版，
1: 嗯，
0: 当时是有一位老师帮了我，这个老师叫郭伯信，郭伯信的老师很有名，他叫李可，李可是火神派的一个大家，
1: 嗯，
0: 当时呢这个郭伯信老师呢帮助了李可老师出了他的一本书，然后让李可老师的学术为大家所认识，嗯，所以当时呢我出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请教郭伯信老师，
1: 嗯，
0: 郭老师呢听到了我的学医经历之后呢，他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当时是刚得了一个大病，一个癌症，然后他当时呢就是为了跟我说一句话，他是拄着拐杖

0: 这个医疗条件比较恶劣啊，经常有一些这种比较不讲理的人啊、
1: 嗯、
0: 但同时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这个明理讲道理讲感情的患者也很多，
1: 嗯，
0: 如果都是医闹的话，那我觉得大家都不想当医生了，
1: 嗯，
0: 就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很好的患者
1: 相信你，
0: 对，相信医生，然后把医生当朋友、
1: 嗯、
0: 和医生真正的去沟通交流，
1: 嗯，
0: 这种我觉得是指引我们继续往下走的这样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1: 对，就是所谓的交情就是时间嘛、
0: 嗯、
1: 我相信你、
0: 嗯、
1: 你在我身上

员，其后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局对日广播的播音员。1977年归国后，担任英国 BBC、 美国 NBC 以及德国 ARD 等电视台的制片人等职务。希里先生在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同时，一直关注731部队的相关情况。为此，希里先生利用新闻媒体采访

某种程度上也填补了奉天盟军战俘营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当然，本书还留有一些遗憾，其一就是由于作者注重从访问资料中叙述历史脉络，从而从本书结构上还有些凌乱。第二，就是在对于某一些议题叙述的把握上尚有不成熟的地方。其三，就是注重对口述历史的引用，而比较忽视对其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进行考证或认证。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

0: 等病菌，造成了当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瘟疫的爆发。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造成了这些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哈，其中包括这个活体解剖啊、病菌注射、啊、冷冻实验等等哈，
1: 嗯，
0: 都是
1: 也是当时伴随着的哈，
0: 伴随着，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其实既然说到了像活体解剖啊，然后这个冷冻实验，也会有像比如书的读者、啊、或者是观影者，他可能会年轻一些的会比较好奇，

恶魔形象吧，比如实验室里甚至放着音乐，然后他们这些军官们在进行晚餐时甚至在讨论的是有关文学的内容，然后转头他们走进解剖室去做实验的时候，然后又会精确到非常精准化的这种数字管理，比如他们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用这个马路大，就是意思为原

0: 是那个东北的这个731部队哈，1940年到1944年这个还在这个浙江、湖南等地实施了这个细菌攻击，
1: 对
0: 啊，不仅在东北啊，还是在这个华东哈、啊，就日战区，导致了这些疫病在这个受害地区世代的延续，很多人就感染了各种疾病啊，
1: 嗯，
0: 形成了这种人呐、啊、鼠蚤啊，人、老鼠和

0: 行为。
1: 我觉得不排除在日本人中哈，有一些会实现一种自省，因为我去参观那个哈尔滨的这个遗址博物馆的时候，他有很多视频也在播放，他很就是他们年老年迈的快临终的时候，他们这个不吝于在镜头哈揭露出他所在的组织的罪行，自己做过。

一些短视频啊，大家进行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也是原来731部队的这个少年队的队员叫清水英男，然后他的一个访谈视频最近在网络上也是比较火的。他是在晚年也是勇敢的站了出来，就是重返中国谢罪，并公开指认了日军的罪行。他也强调，即使是我们个人道歉，但也不算是真正的道歉。然后他鼓励的就是他的角度，就是政府必须要

如何去看待这段血与泪的历史，要铭记历史，同时勿忘国耻、国耻，同时呢勇于去面对未来。好，各位网友听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通过电影《七三幺》和《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七三幺部队的秘密》这本书，讨论了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然后。

用艺术的形式让这段历史走进了公共的视野，同时也不乏有很多这种纪实的要素。在刚刚李教授还有嘉玲同学所分享的历史不能被遗忘，而真相呢也必须去被回应，必须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好的，我们今天在此最后呢再次感谢李教授和嘉

0: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5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三级，林区要控制野外用火。目前正值枇杷、小番茄、蓝莓、玉米等果蔬成熟采收期，应及时采收上市，实现经济效益。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日前，浙江召开种业振兴推进会，全面部署激活种植资源，抢占数质育种高地，壮大产业集群，筑牢安全防线等硬核举措，为现代种业强省与特色品种大省建设锚定航向，推动了浙江种业在激烈的全球角逐中再攀高峰。浙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种业强省、特色品种大省，取得了多项的标志性成果。主粮方面，水稻育种

0: 南村连片油菜种植点，满目金黄，穗荚饱满。田野间，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轰鸣的农机声奏响夏收丰收乐章。种植大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油菜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1: 龙泉市小梅镇种植大户毛登宇：
2: 我昨天开始收割的，可能要是天气好的话，一个星期就

0: 护措施，全力保障夏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据了解，龙泉油菜种植主要集中在茶田、小梅、巴都、安仁等农业主产乡镇，通过两种优选、科学种养、循环种植的全链条赋能，本地粮油种植结构持续优化，农户丰产增收底气愈发充足。
1: 小城故

0: 组织队呢。
1: 日百姓自发的端午民俗活动，到如今全程关注的文旅品牌赛事，龙泉龙舟文化不断传承升级。每逢端午，龙舟竞渡不仅是群众喜迎佳节、祈福纳祥的传统仪式，更成为龙泉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防控策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农业防治措施，必要时科学使用低毒高效药剂。掌握大蒜的高产密码，关键在于顺应其生长规律，精细化管理每一个环节，从选种时的优中选优，到播种时的深浅适度，再到水肥管理的精准调控，每一步都直接影响最终的收益。抓住临

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

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0: 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4: 污水不直排，
5: 垃圾不入地，
6: 用水不浪

0: 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在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当中，曾经就回忆，天津张园对我来说，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还似乎必要的东西，远比养心殿舒服。

却没有张园里的那一套。民国十五年，也就是1926年，佟太祥的经理陈建侯进张园去送瓷器，正遇上溥仪着装外出。园里的道路两旁站立着他的文武大臣，一个个是靴帽袍套，垂手而

清廷内务府南池子瓷器库里的库存瓷器早已抵押典当，倒卖一空。溥仪出宫没有携带白瓷祭器，当务之急是在天津的细瓷店里搜寻购买。佟太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景德镇烧造一批仿永乐甜白瓷，刻有暗花牡丹、洁白晶莹的高足杯、小瓶小罐、小直壶

泡的较粗糙的白瓷香炉、蜡台、香筒这些供器。这些白瓷器皿被张元搜罗殆尽。若干年后，张元从天津佟太祥买去的白瓷器皿出现在天津北平的挂货铺和古玩铺里，都说是皇家的东西，仿的假的可都成了真的。时至今日，又不知流落到何方啊，有可能还被作为永乐甜白瓷、雍正素白瓷欣赏的收藏。张园里当差的

0: 属自己爱好，但个别人愿意选这个大件的彩瓷精品，以假换真。有一对乾隆官窑粉彩百花图橄榄瓶交易的故事，那是特别的有趣。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房打

0: 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那么在名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元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下面呢，就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2: 那是1942年，日伪统治

还是个耳巴刀，说他不懂他还知道点儿，说他懂可见了真东西他又没什么把握。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就放在他眼前，左看右看是真是仿看不准，拿不定主意。犹豫之中啊，他突然想起这瓶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26号公益。

0: 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
1: 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百亿。来听总台记者珠江张伟的报道。
2: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00

0: 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

0: 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1: 通过近年来的跟踪研究，需要从技术、场景、标准、安全等方向持续推动，促进机器人质量的快速提升，引导人工智能大模型、新型材料、安全交互等新技术与养老服务机器人融合应用，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

0: 珠江张伟的报道。
1: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2: 外骨骼机器人企业运营经理程晨介绍，
3: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

0: 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孟伟介绍，
1: 目前一台功能较为全面的护理机器人售价动辄数十万元，远超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如何通过核心部件国产化协同的产业生态。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四十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是。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今天在

0: 刘军先来介绍一下今年的论坛是如何安排的，和往届相比有哪些新的亮点？
1: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呢，这届的论坛也是紧扣第五次 RCEP 领导人会议共识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的要求，结合了安徽省15规划的部署，是聚焦安徽省的科创、产业、友城以及文旅方面的优势，安排了多项活动。那么本期论坛呢，也是采用了主会场加分会场的一个模式，在黄山呢是举办开幕式以及主宾博活动，包括友城对话这样一些核心的议程。那么同步呢是在合肥、芜湖和亳州来举办新质生产力对接会、贸易投资对话会以及中国安徽越南交流合作对话会这样一些专场的活动。这些呢是用来推动安徽省的科创产业以及文旅优势与

0: 开放发展的旗舰平台。主持人，
1: 而 CEP 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已经举办了三届了，那么对于安徽的对外开放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0: 那是这样的，因为安徽啊也是咱们中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城
2: 域的前沿科技应用。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贾立良。贾立良，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每年由天津和重庆轮流举办，今年再次来到天津，博览会上都有哪些亮点？
3: 本届智博会呢，展览面积呢达到了13万平方米，汇聚了这个700家的这个国内外的智能科技领域。

他们当中呢，既有这种主打攻略巡逻勘探的这样一些大家伙，也有侧重这种家庭陪伴的这样小机器。此外呢，还有一些和交通出行啊，还有养老家政相关的一些智能科技产品呢，也都充满了这种未来感。也展示出呢，这种本届博览会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从这种成果展示到成果转化，从展馆到卖场的这样一个特色。同时呢，博览会呢还会同步举办这种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国际智能体育大会。

0: 售的这样一些应用场景，市民呢可以这种欣赏融入到这种武术啊、相声啊这样一些天津文化元素的这种机器人表演，可以说是让这种前沿科技有很强的一个参与感。主持人，
1: 好的，贾立良。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昨天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1: 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

0: 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这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
2: 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

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所谓压制，就是让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举行反战游行。即使举行游行，也会被扣上间谍等子，无端指责，甚至被逮捕。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

李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都被视为潜在特使人选，但欧盟内部未能就人选形成统一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37，在青海玉树州玉树市，北纬33.05度，东经96.16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神舟21号。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贵州贵定特大洪灾后12所学校复学，3000多名学生重返校园。

0: 要多长时间？
1: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2: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

0: 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

0: 孟庸，贵州台记者王世珍的报道。
1: 一大早，贵定县昌明镇各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校园，与老师同学温暖重逢。沉寂多日的校园再度响起清脆的读书声。本次复学复课的十二所学校涵盖基础教育多个学段，包括盘江小学、昌明小学等五所小学，以及昌明幼儿园、侯场铺幼儿园等七所幼儿园。3797名学子重返校园，顺利迎来复学复课。5月18日至19日，贵定县遭遇特大。

0: 时间点你没有完成真正睡眠起到的作用，
1: 嗯，
0: 啊，这是主要的。还有就是这个饮食啊，一直我们没谈饮食这个问题。经常有的这个患者问我说，你看我有高脂血症，我胆固醇又高，那我也不想吃药，我想通过饮食来控制，行不行？理论上是行，只是一小部分，因为血脂呢，尤其是胆固醇，跟我们的饮食相关性只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跟你遗传相关的，还有三分之一是代谢相关的啊。那么因此呢，相关性只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跟你遗传相关的，还有三分之一是代谢相关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能够控制的，可能仅仅占一部分。当然，你这个控制越早，在你没发病前，我们饮食一直都很健康，哎，它一定是好的。当你已经有了病，单纯的饮食控制是不行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该吃药一定要吃药啊，尤其是血脂的控制，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甚至于延续到终生的一个治疗。所以经常有患者问我说，我已经好了，血脂控制下来了，我饮食也控制了，那么以前可能装过支架，有过冠心病，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我就不吃药了啊？那这个可能

0: 一定是越来越好，随着年龄增长，你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那么二级预防是什么？二级预防就是你得了病以后，你控制的最大极限是已经达到平台期的，也就是说，不会因为你持续的用药才能达到一个平台期，而不会说是进一步的降低了。
1: 嗯，
0: 因此我们现在提倡就是越早越好，在你没有发得疾病之前就开始控制，那这点很重要。但你得了疾病，尽量能够延续或者持续的治疗，才能保证你后半辈子或者是今后的人生。

制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

0: 跟伊朗开战呢，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一系列在中东进行的军事行动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而且拖的时间很长。这对美国来说，方方面面颇有点摁下葫芦起来瓢的这种架势。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下呢，虽然目标没有达成，但是妥协呢，从眼前来看也必须妥协。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等等，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之下，美伊不得不坐下来达成这么一份框架协议。
1: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伊南教授，在您看来，远在中东的美伊冲突能对千里之外的俄乌战场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吗？
0: 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俄乌之间虽然地缘空间离得

施压。与此同时，围绕在谈判中具体由谁代表欧洲这一问题，欧盟外长们同样莫衷一是。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总理斯图布等等，都被视为潜在特使人选，但欧盟内部未能就人选形成统一意见。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牵扯美国机密，这使得美国正在逐步弱化其俄乌冲突调解者的角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已经告知欧盟不反对欧洲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与俄罗斯对话。于是近来欧盟出现了重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根据这份报告，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121例。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

0: 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暖。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

0: 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
1: 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消息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
2: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3: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4: 八卦分别对应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青年果农种植荔枝有本科技经，从靠天到靠

0: 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啊，
4: 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

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

0: 文化能够传续下去。像比如说他看到田埂这样的孩子，你那种热爱，你那种坚持和认真打动老先生了，
1: 对对，
0: 这个孩子值得，他也许能把这火种传下去。
1: 是，
0: 所以我要让你看那本书哈。
1: 对对，
0: 其实你治好一个患者，
1: 嗯，
0: 他的那种真心的感谢，
1: 嗯，
0: 可能我觉得对于一个医者来说就是很幸福的，是吧？
1: 对对对，像虽然现在我们说这个医疗条件比较恶劣啊，经常有一些这种比较不讲理的人啊，但同时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这个明理、讲道理、讲感情的患者也很多。如果都是医闹的话，那我觉得大家都不想当医生了。就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很。

0: 好的患者
1: 相信你，
0: 对，相信医生，然后把医生当朋友，和医生真正的去沟通交流，
1: 嗯，
0: 这种我觉得是指引我们继续往下走的这样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1: 对，就是所谓的交情就是时间嘛，
0: 嗯，
1: 我相信你，
0: 嗯，
1: 你在我身上其实你有什么疏漏我都可以涵容你，
0: 是是，
1: 没关系，
0: 嗯，
1: 我就是相信你，是吧？如何走好走宽，找到自己的那个道，
0: 啊，嗯，
1: 那个道是什么？
0: 这个道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自己的一个学术体系。
1: 嗯，
0: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通过院校教育是学了一个指南，
1: 嗯，
0: 相当于是像西医一样，我有指南，
1: 嗯，
0: 我找什么治什么病，
1: 医学指南。
0: 对，但中医不一样，
1: 嗯，
0: 中医每一个方都是独立的，因为中医它都是复方，都是需要。

0: 因为我们讲这个东西有这个术的层面，有技的层面，如果您只是单纯的学了我们教材的内容，那它只是一个术，我学了御剑术，或者我学了什么这个术那个术，它是术的层面，但是呢道呢它是凌驾于术之上的一种更深的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方法。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究，本书在下述方面有突出特点。第一，自森村诚一出版了《恶魔的宝石》系列，揭露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罪行之后，有关731部队的研究成为中日两国学者一直关心的议题。但是由于731部队在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相关档案资料，故此731部队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在资料发掘和一些简单事例的分析上。相对于这些研究上的不足，本书则比较注重通过访问731部队原队员、美国原档案资料和中国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等进行探讨和叙述，增加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0: 部队编号的名字由来。
1: 对，细菌战呢、啊？细菌战呢，就是利用细菌或者病毒作为武器，以毒害人畜和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惨绝人寰的这种罪行啊。193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1935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日本帝国主义。

0: 部队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混乱与血腥，他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彬彬有礼的这种恶魔形象吧。比如实验室里甚至放着音乐，然后他们这些军官们在进行晚餐时甚至在讨论的是有关文学的内容，然后转头他们走进解剖室去做实验的时候，然后又会精确到非常精准化的这种数字管理。比如他们，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用这个马路大，就是意思为原木来形容代指我们的这个实验品，也就是我们的活人。
1: 嗯，
0: 其实它是将生命简化。

0: 你所说哈，中间有很多反人类的细
1: 对。
0: 节，包括还披露了一个，之前可能比较鲜为人知的，就是战后，二战战后，当时美军为了就是获取，实验数据吧，包括一些内幕而赦免了战犯。其实这两部分内容，我们下面都把时间交给李教授，请李教授来介绍一下。一个是细菌战中比较反人类的设计，就或者说特点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刚刚我们所说的美国为

很多气象部队是从日本来的医学博士哈，精确的计算人体含水量、致死含水量、致死量，这个测定冻伤组织坏死的这个临界值哈，这种利用专业的知识反向突破人道底线的行为哈，就标志着现在这种技术理性啊，如果掌握在这种反人类的这种人的手中哈，那将是会进行彻底异化，变成一个危害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武器啊。刚刚你还提

是会进行彻底异化，变成一个危害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武器啊。刚刚你还提到了这个战后的美日贸易，它其实实际上呢是冷战伦理吞噬战争正义的一个典型悲剧哈。石井四郎等战犯已提交8000张人体组织切片、3000页实验报告为筹码，换取了东京审判的豁免，想为自己开罪，拿这个作为筹码。啊，所以这套数据后来直接支撑了美军哈，这个叫做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构建了一种双重背叛，一方面是对受害者的背叛，数万名中国的啊，还有这个俄国等等的被

0: 争数据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这种危险先例。
1: 对，
0: 所以这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1: 对，尤其第二点令人深思哈。
0: 嗯，
1: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本书，其实因为这本书它有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搜这个书的时候，它当时在网络读书平台上是被誉为神作的，打引号的神作哈。就是因为可以看到它的作者西里弗庸子，他是

一种自信，因为我去参观那个哈尔滨的这个遗址博物馆的时候，他有很多视频也在播放，他很就是他们年老年迈的快临终的时候，他们这个不吝于在镜头哈揭露出他所在的组织的罪行，自己做过的事情哈，可能多多少少想得到一种内心的救赎，就是我们所谓的良心发现哈。但是我们现在的

0: 好呢是符合人类发展大势的啊，但这个友好的建立呢并不是卑躬屈膝，并不是把腰子软下来，而是以一个段历史否定侵略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审慎的去看待中日关系啊，因为这个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是大局，所以我们一半呢一方面呢我们要谴责否定历史的这些人，我们另一方面呢也要积极的促成哈这个人类的这个交流交往啊，这种开放的这个大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辩证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
1: 嗯，这是两方面哈，其实都要辩证的来看待。
0: 对对对。

0: 作者本人也是有很多有良知的人愿意去说出这个真相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去更好的了解这个真相，然后更好的去做好当代年轻人应该做的责任，承担起这一部分的责任，不忘过去才能够铭记历史，才能够更好的完成自身的使命。
1: 嗯，

重大科技项目之界，以天下龙泉区域公共品牌为核心，全市已拥有27个系列注册商标、3个中国驰名商标、5个中华老字号。建瓷精品屡次亮相 G20 峰会、杭州亚运会、巴黎奥运会等重大国际场合，成为国宴陈设、外事国礼。龙泉匠人还把青瓷元素融入美妆、茶饮、日常好物，让高冷非遗走出博物馆，走进寻常生活。上榜省级核心区不是终点，而是产业生。

0: 红的验证格局。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4: 今天，记者从龙泉市农业部门获悉，全市14000亩油菜夏收作业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油菜长势喜人，产量稳中有升，夏收粮油丰产大局基本锁定。
5: 在龙泉市小梅镇黄南村连片

傍晚6:30，龙云街道谭部龙舟队的队员们准时集结，完成热身准备后，队员们迅速登舟入水，开启每日的常态化集训。江面上，龙舟疾驰穿梭，鼓点铿锵有力，全员划桨整齐划一，节奏铿锵，劈波斩浪，气势昂扬，展现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气神。据了解，谭部龙舟队共有近50名队员，队伍集训已有1个多月，队员们坚持常态化训练，训练出勤率接近100%，全员以饱满的状态

肥需紧扣大蒜的生长节点，此时是大蒜需肥的高峰期，应追施氮钾复合肥，保持土壤持水量70%到80%，严格控制氮肥用量，防止植株土壤摊青。在采收7到10天必须停止一切浇水和施肥，这能促进蒜头组织老熟，提升耐储性，避免收获后因湿度过大而导致蒜皮腐烂。三、分阶段水分管理。水是蒜头的命脉，但不同时期需追求迥异，管理上严格遵循看

0: 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慈悲，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俺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俺让俺从大事做起，揭阳两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社修心正平等，分奥虚地偷所难，公平公白不浪费，一条路手不落地，九州八九分奥口，亚得云登赞解口，满面长梦不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老李娘。

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还似乎必要的东西，远比养心殿舒服。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北京紫禁城的溥仪到了天津了，转年呢住进了日租界公岛街上的张园，一住就是4年。所以无论在天津还是北京的古玩行里，很多由张园流出的真假官窑瓷器就成为了考验行家眼力的物件了。也许啊，很多赝品直到现在还被人呢视若珍宝呢。那么这其中呢，也就留。

0: 传着很多呀有趣的故事。在名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元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咱们呀，听一听武宗亮给您带来的讲述。
1: 民国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来到天津，住进了当时日租界的公岛街张园。溥仪在张园居住，给天津留下了不少的传说。

经居住过的地方。张园不是皇宫，可里边的规矩还是宫里那一套，他的大臣随从一老一少照旧称呼他为万岁爷，行叩拜大礼。那位东北王张作霖曾经孝敬皇上十万献的羊，

当宝石帽花，足蹬礼服呢靴。要讲究西装，那是英国呢料裁剪入石的西服，系领带，领带上别插着镶有钻石的别针，袖口也是钻石的。他经常是手上戴着镶钻石的金戒指，提着文明棍，带着德国蔡司公司出产的茶镜。有时他出现在中原公司、中国大戏院和热闹的故意街，行人见了他

老百姓是随便瞧啊。张园里有御膳房，所用餐具缺少水墩儿。这水墩儿啊，是冬天训位皇帝用膳时不可缺少的餐具。它的底部像个大盘子，这盘子里有圆屉，屉上有盖，两边有提梁，全部构造

仿永乐白瓷仿的最好，到光年以后白瓷质量越来越不好了，烧造的器皿也越来越少。那么到了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原清廷内务府南池子瓷器库里的库存瓷器早已抵押典当，倒卖一空。溥仪出宫没有携带白瓷祭器，当务之急是在天津的细瓷店里搜寻购买。佟太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景德镇烧造一批仿永乐，填布现在天津北平的挂货铺和古玩铺里，都说是皇家的东西，仿的假的可都成了真的，时至今日又不知流落到何方啊。有可能还与佟太祥彼此都特别的熟悉，溥仪的手下也挑选仿官窑瓷器，有人爱买古铜彩的小瓶、尊、鼎、炉这些小玩意儿，纯属自己爱好，但个别人愿意选这个大件的彩瓷精品，以假换真。

不瞒你说呀，我这口烟瘾上来了，我还真等不及了。咱们啊，长话短说，实话实说。这对瓶儿，13年前，我从佟太祥买了对仿的，把张园里小黄的真东西给换出来了，这可是真的。你要不相信，你就再仔细看看。这掌柜的一看，这卖主的烟瘾可真上来了，知道他心里边急，等着用钱好买这鸦片，就故意拖延时间。先生，您呢，先忍一忍。

前呢，开始闲聊，先聊啊海天西，慢慢扯上正题。经理就问我说，四爷，听说您存了好些个古玩，有些东西能不能让我开开眼呢？这张四爷笑了，嘿嘿，有什么好东西啊，就有对小瓷瓶，人家都说是皇上赏我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我是个当差出苦力的，皇上能赏给我？经理看他这派头，听他说的话，心里

古宅院21号是一处2层套院，大门有个转弯，墙上一幅壁画，前后院都有正房和东西厢房。这家房主最爱给大家讲述的是他家墙壁上画的福字图案含义。影壁的图案为松柏合抱福，就是福字两旁画一松一柏，中间的福字是老辈子留下来的，有百。

但它始终是我们传统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建筑学和人文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了解和保护老建筑中的影壁，对于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好朋友们，梁心丽的散文《老北京的影壁》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北京寸土寸金，遍地高楼大厦，形制规整的四合院已经非常少见，与四合院相伴存在的影壁更是屈指可数，基本上都成了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旅游景点。但是影壁的建筑学、人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不应被遗忘。

0: 现在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过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996亿元。
1: 那么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如何转化为首

0: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1: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

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

0: 措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核心。

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

0: 自行用药导致的低血糖、严重胃肠道反应，甚至急性胰腺炎的病例，在临床上也时有发生。
1: 关键刘女士她自己是一个糖尿病前，她自己也没有关注到她自己提，进入大剂量这个出现的严重的低血糖。
0: 陈国芳提醒，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药物是改善代谢、控制体重的医疗工具，不是美容针，绝不能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要做到不违规注射、不随意加量、不跟。

0: 而对于减肥，陈国芳医生建议，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最根本、最安全的解决之道。
1: 但我强调的一点，其实还是生活方式改变，就我们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对于一些高热量的、高能量密度的，特别是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饮料这一类的话呢，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适当的去加强运动和锻炼，然后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早熟品种的荔枝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期，但是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上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当中，果实虽然也是一片青绿，但是订单早已被抢定一空了。
4: 那么果子还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外媒报道，三艘游轮在事发时均处于空载状态，救援船已被派往协助，三艘游轮上的船员情况良好。目前暂无相关方面宣布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此刻提示：高考临近， 尽管大考生开足马力冲刺，家长们也尽力为孩子做好后勤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

不盲目尝鲜，不暴饮暴食，才是帮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我。

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

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震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

0: 及灾情进展动态调整，反映出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时更加精准化的应急管理机制。
1: 根据一个单一的指标，比如地震的震级来去评估风险，那这种方式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种规模比较大的应急管理来讲显然是不适应的。你比如我们在一些地区可能会发生地震，震级可能很高，但是如果说是地震的深度比较深或者比较集中，可能它造成的这种自然灾害和需要救助的风险并不大。但是如果在

0: 情况、新问题。同样于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有哪些提示？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江颖介绍，2021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五年来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

0: 和挂人等行为屡见不鲜，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在网络社交方面给出引导，经文解说：不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和不了解、不熟悉的人私下见面，不传播同学的黑照、黄谣，不参与、不扩散网络欺凌，跟风侮辱、攻击他人同样可能构成侵权，遭遇欺凌时应留存相关的证据，立即告诉家长或老师，同时可向平台进行举报，必要时报警或提起诉讼。
1: 在信息鉴别方面，

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用声音记录中国，用

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表示，国际冰球联合会纪律委员会已取消其此前做出的关于禁止俄罗斯国家队参加2026-27赛季赛事的决定。印度气象局预报称，28号，印度首都新德里所在的德里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2到44摄氏度。此外，当天晚些时候，德里将迎来雷暴及降雨，高温天气将略有缓解，但最高气温仍可达到35到37摄氏度。此刻提示：

0: 资金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主

0: 先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对此，毛宁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

0: 总统特朗普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对此，赖清德狡辩称没有台独问题。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蒋斌表示，
1: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

0: 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0: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近日称，南海面临所谓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

0: 海面临所谓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非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1: 非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

0: 是侦察卫星星座等相关报道。蒋斌发表评论认为，
1: 日本执政当局持续扩大经费投入，勾连他国开展太空联合军演，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还打着防御的旗号，谋求发展和部署太空武器，导致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上升，对全球战略稳定

0: 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夜间到周日，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四川盆地大部，还有贵州、广西等不少地方的降雨呢，基本上都会停歇，云南等地会转为弱的降雨，只有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少数地区会有中雨或是大雨落下。那么城市中像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预报的是中到大雨，明天夜间起会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五十

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

0: 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

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治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 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

0: 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报道。
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调事故调查

0: 四川广元市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 今天这雨也大，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起手没。
2: 四川广元市间隔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

0: 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

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00

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西奥加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 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

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 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

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一至四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

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 91.4%， 还剩下 46.14 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

0: 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2: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2: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3: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3: 现在呢？
1: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

0: 成，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

0: 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甜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0: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

0: 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粮食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更

0: 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1: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2: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

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

0: 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1: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

0: 鬼蒙山顶上茶的美誉。更厉害的是，从唐朝天宝年间到清朝末年，蒙顶山茶作为宫廷贡茶延续了千余年，最长的名茶之一。
1: 哇，原来茶叶的发源地是这里呀、啊、为什么这里的茶叶这么有名，这么好喝呢？
0: 这就叫云雾山中出好茶。雅安独

而丰沛的雨水和森林滋养的肥沃土壤则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所以这里产出的蒙顶山茶都是茶中珍品。雅安的茶农，他们世代居住于此，遵循着自然节律，采用生态种植的方式，很少使用化肥农药，就是为了保护这片珍贵的茶园环境。他们手工炒茶的过程，更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传统仪式。

雨水汇集成江，宛如流动水晶的绸带，滋养雅鱼游曳的身姿。雨水氤氲茶园，织就云雾缭绕的沙幔，浸润茶叶清香的灵魂。这座天府之肺不仅守护着生物多样性，更向世界证明最美的风景是万物和谐共生的模样。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要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

0: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 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

0: 费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称，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

0: 蒋斌表示，
1: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0: 有记者提问，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近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

0: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近日称，南海面临所谓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菲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1: 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

贯彻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高级干部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若干措施注重将立根固本与速读除弊、思想整风与例行法治相结合，细化原则性要求，明确督导性措施，探索约束性办法， 着力形成思想引领、制度约束、监督震慑的合力。文章强调，规矩一经形成就必须严格遵守，贯彻落实

0: 动感到非常高兴。解放军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对此次联训圆满成功充满信心。
1: 据了解，此次参加联合训练的中方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涵盖火力突击、作战保障、后装保障等多个专业要素。此前他们完成了联训场地、器材准备，围绕实兵行动做了相应的工作筹划，同时针对蒙方需求精细做好宿营安置、副食品供应。

0: 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近日开展第五届火州尖兵

作战能力。记者翁文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与某导弹旅联合开展对抗综合演练，演练中官兵们充分运用雷达干扰、烟幕遮障、电磁压制等多种手段，自主搭建多频谱高仿真的末端靶场干扰环境。两个单位的官兵在强干扰与多目标交织的严苛条件下，按计划连贯实施多个科目的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导弹武器的突防与抗

0: 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了解，挪威和法国当天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

0: 发生了军事摩擦，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大打出手。但这些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可控，不至于全面重燃战火，因为美伊实际上都不想打，而以色列呢，目前看搅局能量还是有限的。
1: 近期俄乌局势再度升温，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控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

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敦促外国公民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方称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您分析俄罗斯如此大力度回击乌克兰，要达到什么目的？俄罗斯这次宣布强化空袭，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最近乌克兰频频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难以忍受这种骚扰，必须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呢，就是要通过轰炸 给自己下一步参加俄乌谈判创造优势地位；第三，就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和我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其实据北约统计，今年一季度由于俄乌

0: 下降，这个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1: 法国正在寻求加入德国和英国制造新型远程导弹的计划，三国希望在六月初举行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法国最初曾经参与了与德国和英国就合作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的谈判，却在中途退出，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重新寻求加入呢？
0: 法国本来是有能力自己发展远程导弹的，但他一来呢有降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他认为如果德国和英国

0: 份上，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合作的。
1: 韩国正在加快推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韩国国防部负责人日前透露，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最后评估环节有望在一年内完成，最快可能于明年实现移交。在您看来，韩国为什么要加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0: 韩国军队打起仗来要听美军指挥，这是朝鲜战争时形成的规矩。现在70多年过去了，韩国政府坚持要收回战时指挥权，就是为了在面对下一场危机的时候能够独立自主做决策，而不是被美国拖进一场韩国本来不想参与的战争。

0: 本筹划与菲律宾签署这个协议有
1: 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五套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

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

0: 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

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五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0: 提高基波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

0: 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

0: 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

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

0: 境。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

0: 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六成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五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五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

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

0: 轻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4月份，教育部认为，
1: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0: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

0: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1: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

0: 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1: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 2.98 万亩小麦受灾。
1: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0: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三百

0: 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卖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1: 咱们村儿有买农业保险吗？
2: 没有。
1: 你也没买啊？
2: 没有。
1: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2: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1: 你后悔吗？今年？
2: 那肯定后悔呀。
0: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

0: 特产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测产它的千粒重，除以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是减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1: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

0: 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审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00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2: 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的高峰期，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的青绿色的小果。

0: 数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1: 就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定果，包括后期的这个